0: 安全负责人现场复盘，针对环卫车盲区大、占道作业风险高的特点开展警示教育，重申安全行车及事故处置流程。此次演练检验了应急预案实操性，提升员工自救互救能力。
1: 仲夏时节，我县烤烟进入生长关键期，广大烟农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烤烟打顶抹茶工作，筑牢烟叶丰产提质基础。
0: 在石膏街道连片烤烟种植基地一株株烟株长势茁壮，烟农们分工协作，熟练掐除烟株顶部烟花，抹去叶叶间滋生的烟杈，防止养分无效消耗，保障营养集中供给叶片。 农技人员介绍，烤烟适时打顶抹茶是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打掉顶花能够控制植株高度，及时抹除叶芽烟杈，可减少肥料浪费，促进烟叶肥厚舒展，有效提升烟叶等级品质。
1: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

0: 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丽，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5: 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6: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5: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儿，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儿。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次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南、戴南，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我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灵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2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

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

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
4: 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它一起踏上旅途。
6: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6: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行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再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6: 好啊好啊。但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

0: 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1: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0: 小西
1: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画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然后
0: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啊，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2: 对，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0: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
3: 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0: 对，
2: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0: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儿，没有门头，
2: 对，
0: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游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 也是一大

0: 城市特色吧。
1: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都并没有多高。
0: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1: 嗯，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2: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0: 秦淮河，
2: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0: 舟车码头，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
3: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辛晓琪呢有着很多经典代表情歌，其实她的 MV 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比如说《深情相拥》这首拍的就非常的唯美，在青纱薄雾当中，两个人你浓我浓，却始终没有将情感宣泄出来。当年张国荣在时隔多年之后签约了滚石唱片，一张《宠爱》汇聚了自己多年影视中的代表作，这首《深情相拥》也是找来当年在滚石如日中天的辛晓琪跨刀合唱，到现在都成为年代经典。

17岁的萧敬腾开始驻唱生涯，为了挣钱养家，每天呢都会把他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最多的一天是从早上的11点多出门，唱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哦。连着好几间餐厅、酒吧，中间大概只停半个小时，唱到隔天根本发不出声音。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可能萧敬腾要一直这样唱下去。出道不久，阿妹张惠妹就找他合唱《一眼瞬间》，而第一张专辑，华纳几乎召集了整个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来为他做班底，曹格、阿庆、阿信、吴青峰都参与了萧敬腾的专辑制作，贡献了好多首词曲作品。一年之后，这一套豪华班底给萧敬腾又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王妃》，还拿到了销量冠军。再到2013年，萧敬腾呢立马拿下了最佳男歌手，还在小巨蛋开了万人歌唱，登上了央视春晚。他似乎把同辈的歌手都甩在身后，好像应验了王菲的那句宣传词：“是吧，乐坛。”

来看看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词曲只因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会每天都积极都乐，这也不错呀，看到温馨的一幕又或者吃到了美味，每天都给自己找一个乐子并且记在心里，我想这是对自己好的最好的方式。

方文山的歌，你会发现这个人满脑子大概都是老砖墙、老树根和青石板。或许你可以探寻他歌里提到的青石板的老街、斑驳的城墙、江边的小村庄。

听到的歌来自于 K.L. 刘聪，这首《没钥匙的锁》。专辑整体的概念呢，是以一个街区为背景，融汇了在这个街头里所发生的爱恨情仇吧。整个的视角呢，是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不停的切换来讲述这些故事。所以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整张专辑完整的听下来呢，就是关于一个人的成长还有生活的这个经历。里面有太多也是可能有刘聪自己的影子吧。至于这一首《没钥匙的锁》，所倡导的就是关于你心里的那个女孩。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们继续来听的歌，田约翰这首《城市的浪漫运作》。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前一阵子，娄底双峰县五峰机械的负责人王海洲因车辆保险问题发愁不已。为了公司生产的三轮汽车，他跑了多家保险公司，然而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说不给保，公司运营起来也心慌慌，问题要如何化解呢？请听报道，车险入保难题破解记。湖南五峰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三轮汽车厂家，为了方便客户解决外地上户难的问题，公司的车辆一直都是在双峰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上完牌后再卖，此前都有保险公司给车辆承保。然而今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3: 由于这个三轮车到买家的手里之后，这个出险率相比其他的机动车高一些，导致这个承保单位就出现了亏损。所以到了今年一月份开始，这个所有保险公司就拒绝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承保。
2: 今年三月，在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双峰县委第四巡查组收到了五峰机械的紧急反映，县内多家保险公司拒绝受理其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没有保险，车辆无法合规上路，运输受阻，作业停滞，企业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困扰。巡查组组长张爱民介绍，
4: 企业反映的情况很具体也很紧迫，车辆没有保险上路就是安全隐患，也影响正常的运输和作业。
2: 摸清楚事情原委后，巡查组马上将这一问题交办给县营商环境办，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月军表示，
5: 我们接到交办后啊，立即意识到这背后可能涉及保险政策执行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堵点，第一时间呢向上进行了全力汇报。
2: 3月27号，根据安排，县营商环境办会同县政府办迅速组织双峰高新区县金融监管支局以及多家保险公司召开专题会商会，直面矛盾。会上，各家保险公司也纷纷道出了苦水。原来啊，2024年和2025年，他们在双峰县涉及三轮车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业务持续亏损，赔付比例高达1:3，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车辆登记为非营运性质，实际使用却多为营运；二是购买保险的车辆大多在外地使用，出险后现场查勘困难；三是保险公司认为车主完全可以在使用地投保，风险不应由双峰本地公司独自承担。双峰
6: 是修一段市场行为，目前啊，问题主要启动者都被车辆的使用限制和利润率高导致险资亏损。
2: 一边是企业依法经营保障生产的迫切需求，一边是保险公司基于商业风险的现实考量，如何打破僵局呢？在巡查组指导下，县营商环境办决定从建立规则、明确比例入手，主动靠前服务。他们出具了正式的办理文书，明确由双峰高新区与五峰机械共同商定各保险公司的承保比例，形成政府引导、企业配合、机构参与的解决方案。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月军，
5: 我们不是简单应用，而是搭建平台，推动各行把顾虑摆出来，把责任分清楚。政府出具文件，就是为了给保险公司啊向上级汇报提供依据，争取政策空间。
2: 经过多次调度和耐心沟通，结合企业服务年的定位，人保财险、国寿财险等五家保险公司决定为当地企业排忧解难，将此案例作为特殊事项处理，共同承保五峰机

0: 机械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一个月后，事情得到解决。五丰机械负责人王海洲终于舒了一口气。
1: 从反映这个问题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整个过程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的效率担当。现在车辆上路就有了保障，我们企业呢也就可以安心的去抓生产、去拓展市场。
2: 从企业揪心到政府上心，再到部门齐心，最终换来企业安心。双峰县通过巡查发现真问题，营商环境办精准破难题，不仅为五峰机械解了燃眉之急，更探索出一条多方协同、依法合规解决企业共性诉求的新路径。
3: 双峰县纪委常委、县委巡查办主任孙新文表示：“
1: 我们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研伸，
3: 便坐等上报为上门访企，以精准巡查监督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到歌，来自于李友廷和魏如萱合作的这一首《想怎样》。李友廷特地找来自己学生时代喜欢的偶像魏如萱来合作。而对于这个歌名，经常看一些偶像剧的朋友就知道了，这是近两人的关系的。对，小吵之后，哎，红一红，闹一闹，更融洽了嘛。接下来来听苏宇阳《成人之美》。

0: 就走散。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歌，陈粒世界郑重。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所翻唱的这首《上好的青春》。
4: 熊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吴青峰。而这张专辑很特别，叫做侧页一，一与一上册，上册的八首歌呢是收

录的是吴青峰为其他的一些诗人谱曲的作品，作者包含了像李克蒂还有红红等等等等。他们原本也是词人，但其实呢也有跨界的方式，他们也横跨剧场参与制作一些剧本的创作经验，也是诗人，所以吴青峰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诗作谱了曲来进行一个演唱。而至于下册收录的八首歌是吴青峰早前他为别人所写的一些作词的歌曲《一点点》，这是一支关于蝉的故事。那原本这首歌呢收录在林宥嘉的专辑《今日营业》当中，而这一次吴青峰拿来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演绎，而且他的版本这一次的 MV 也特别邀请来了好朋友陈珊妮担任导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吴青峰自己重新改编过后的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冲向我，每吞好回来，仍然未可倒下来。我战死也不爱，已不顾伤害。要是那天心已有，为你敞开。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我爱下雨天，因为很美。雨滴慢慢地坠落在我面前，小小的一颗颗像钻石。我说钻石的英文叫 diamonds， 你说我愿意的英文叫 I do。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是我们的爱。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曾经看过一个小瓶子的故事，一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满了名叫感情的液体。他在自己的人生中遇到过一条不小心搁浅快要喘不过气的金鱼，他赶紧把金鱼救了起来，放到了自己身体里。小瓶子很喜欢金鱼，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7秒钟的时间甚至连我救了你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都讲不清楚。他还是选择主动放金鱼走了，金鱼转身游向另外一个方向。在他短暂的记忆和漫长一生里，小瓶子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对小瓶子来说，金鱼却成了他的一段伤心过往。

后来小瓶子遇到了一块被烈日烤得皱皱巴巴的海绵，他主动向小瓶子求救，希望他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些。小瓶子把自己瓶子里的液体倒在了海绵上，海绵果然好了很多。小瓶子也曾想过要一直陪海绵走下去，可海绵需要它持续不断地消耗自己，很快小瓶子里的液体就只剩下一半了，他不得已跟海绵说了再见。而海绵呢，似乎已经忘了当初小瓶子并不是一定要帮他。他咬牙切齿地说了小瓶子，说他对不起自己。小瓶子很伤心，帮一个人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谁也不能一直用消耗自己的方式对另一个人好啊。摇摇头，小瓶子又继续奔赴自己新的人生旅途。有一天他遇到了仙人掌先生，仙人掌先生对他特别好，陪他看日出，陪他玩，陪他闹。小瓶子习惯了生活当中有他，于是当仙人掌先生提出要带小瓶子回他家乡生活的时候，小瓶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真正到了沙漠，小瓶子才发现自己在这儿找不到同类。他问仙人掌先生，要不咱们离开这儿换个地方生活吧。可仙人掌先生并不能意识到阳光会一点点蒸发小瓶子里的液体，那又何尝不是心里的感情在蒸发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不懂得又怎么能长久呢？这之后呢，小瓶子好像对相处失去了信心，他一个人孤独地走了很久很久，直到冰糖先生和他相遇。彼此之间与其说是消耗，倒不如说是感情之间的一种融合。自从遇见冰糖先生，小瓶子的心里啊，每天都是甜甜的。原来生命中有些遇见，从一开始就注定着别离，但这也同样意味着挥别错的人，经历一场成长。我们始终和对的人不期而遇，付出也好，感恩也好，珍惜也好，这些一定要给对的人才有意义。感情是易耗品，如果总是处在劳心伤神的关系里，不可避免的就会对真爱失去期待，甚至是丧失全部信心，而这样的你最容易和对的人擦肩而过。真心虽然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你得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对的人，留给那个能看透你坚强背后的软弱，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深拥久伴的人。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呢，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你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人的热情是有限的，所能给出的温暖和陪伴同样也有限。错的人就勇敢地告别他，天高海阔，各自安好。对的人就在岁月流年和柴米油盐里慢慢磨合，成为在这世上最契合彼此的另一个半圆。希望你照顾好自己的头发、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守护好自己的爱和心，不是谁都能给。也不要把感情当作自己生命的全部，与其悲伤，不如暗自盛开。朋友也好，爱人也罢，亲情也好，你得做好自己，才会遇到真正志同道合的同频者。余生还长，慢慢放下那些让你心生疲惫的关系吧。答应自己，把付出、把真心、把爱和期待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好吗？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视频，视频朋友站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拉着手陪他们一起经历的时候，女孩们脑内的恐惧电波就会瞬间降低甚至消失。明明是相同幅度的电击，但因为有一个人拉着你的手陪伴你，恐惧就减少了很多。这个实验向我们证明了陪伴这件事儿，远不止多个人和你搭伙吃饭，多个人陪你逛街，多个人和你一起经历很多那么简单。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又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安静地待在你身边，就能在孤独的时候给你力量。

记得我在看第二季《妻子的浪漫旅行》的这个综艺的时候，产前的检查，陪她忍受宫缩的剧痛，为了能更好地把孩子生出来，咬着牙做产前运动。生产前呢，包贝尔和包文婧一起敷面膜，帮她洗脸拍照，逗她说如果要缝针一定要让医生缝得好看一点。生产的过程中，包贝尔一直站在包文婧的身边，并不是说没有人陪我们就无法面对痛苦，但往往在真切感受着痛苦的时候，才更能体会到陪伴的可贵。对于包文婧而言，那双拉了她好多年的手从未像此刻一样给予她孕育新生的勇气，而对于包贝尔而言，陪伴的意义是见证，是用心体会眼前人的不易，是打从心里发誓要好好爱护这对母女。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

有些时候呢，你无处躲藏，只能一个人面对。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有人陪伴，困难才无法轻易击倒我们。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你要感谢那些黑暗中给你拥抱的人，你要珍惜那些你难过的时候陪你哭听你倾诉的人，使这些人给了你从生活里站起来并走下去的勇气。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我是半夜接到前任电话的，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小龙虾了，前言不搭后语的。如果不是他吐字清晰，我还以为他喝多了，可他下一句话便让我泪目。他说，因为只有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才能放下手机好好说会儿话。一直以来，只要出去吃饭，我都会习惯性的观察下周围餐桌上的人。让我失望的是，十对男女面对面就餐，八对以上都各自边玩手机边弄筷子，全程几乎零交流。和前任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吃饭模式也是如此。他边聊边说边笑，那一刻我很羡慕他们。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说，原本顺手的办公工具 WPS 突然成了导致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甚至清理缓存还要收费。清理缓存还要收费， WPS 究竟背刺了谁呢？
3: 嗨，这背刺了谁？这当然是消费者呀。今天这个话题啊，我们打工人很有共鸣，因为在打工

工人的电脑里几乎人人都装有 WPS。 最近呢，热搜词条被 WPS 背刺了，刷屏啊，点开评论区满屏都是打工人的崩溃吐槽啊，可见这个话题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来，各位，我打听一下啊，你是不是装软件的时候特意把这个 WPS 安在了 D 盘 E 盘，就怕它占满了 C 盘，拖慢了电脑。我敢说十个人里边可能有九个都干过这事儿。网上不少人不就说吗，当初装软件的时候啊，我还特意勾选了自定义路径，或者心里是美滋滋的盘算，哼，系统盘干干净净，再也不会爆红报警了，这下稳了。结果现实狠狠打脸呐、天真，你呀还是太年轻了。有网友就晒出了自己的电脑截图，说 C 盘的存储空间直接红成了警戒线了，打开存储详情一看，哦，罪魁祸首还是 WPS， 哪怕主程序安在了别的盘，它的缓存、它的云备份、它的文档临时底稿什么，一股脑的全往 C 盘里面塞呀，这也悄无声息的给我囤了几十个 G 的文件了。就算你卸载了软件，这些缓存备份文件，照样扎根你的 C 盘不挪窝，属于典型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呢。电脑变卡了， C 盘爆满了，本来这只是一个技术小麻烦，真正引爆全网怒火的是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规则，批量一键清理缓存，会员专属功能，免费用户不配拥有。各位，你脑补一下画面啊，加班到半夜，电脑卡到文档半天都打不开了，点开 WPS 想一键清空缓存释放空间，结果按钮灰扑扑的，弹窗哎还温馨提示了，开通会员即可解锁批量清理。哎呦我去，我这电脑又不是我的，我就砸了，我跟你说，那一刻你说谁火不大呀。免费用户不是不能清，想清理可以，麻烦你手动一页一页打开备份中心，挨个勾选文件，几十上百条缓存，点到你手发酸。打工人上班已经够费劲儿的了，又累手又累眼睛，清理软件垃圾还得额外付出人工成本，你这不是纯纯的折腾人吗？我就是算是在睡眠魔毯上睡，我这得睡成啥样我才有精力对付你呀。有网友就吐槽说，这太形象了， WPS 这套路完美诠释了先占地再收钱打扫，软件后台偷偷占用你的系统盘，把空间给你塞得满满当当，等你不堪其扰了想清理，他把这杂物您快搬出去吧。这妥妥的算计人呐。说起 WPS 啊，早年它可是无数普通人心中的良心软件。当年 WPS 打出永久免费个人基础功能的招牌，轻量化，没有复杂门槛，那圈了无数用户。这么多年过去了，靠着海量普通用户的支撑， WPS 从小众工具成长为了上市公司。企业想要盈利，合理的商业变现，这事儿完全能理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永远免费为别人提供服务，靠免费为爱发电那也不现实，你推出会员，你增值服务无可厚非，但是也请注意，你挣钱的时候那嘴脸能不能不要那么难看呢？你这个变现和收割是不是应该分清楚啊？变现是变现，你挣点良心钱没毛病，你收割这就有点五行缺德了。你不能把本该属于基础维护的功能变相包装成了付费特权呢？清理缓存是什么？是软件正常运行的基础维护操作，就像家里的垃圾桶，垃圾满了总得有一键倒掉的权利，总不能垃圾堆满之后想一次性清扫还得办个保洁会员吧。对这个问题，人家 WPS 官方客服倒是给出了解决方案， C 盘默认存储啊，缓存那是产品的设定，用户啊要么卸载重装手动修改路径，要么自己在设置里啊调整存储位置。各位，我就问你，听了之后你会操作吗？我估计很多人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缓存路径，什么是隐藏文件夹，翻遍设置你都找不到修改的入口，为了调整存储位置还要上网搜教程，折腾那么一两个小时，本质上是把产品设计偷懒带来的麻烦全丢给了用户去买单。好在舆论发酵之后， WPS 官方也表态了，说已经启动优化了，后续会把缓存设置入口放在显眼位置，新增免费一键清理功能，自动清理周期以及路径一键迁移，这些功能都会上线，算是及时补救。再不马上出来表个态，用户就用脚投票了，
有多远你给我咕噜多远，把你踢出去。

0: 了。这事儿暴露出来的问题，各位值得所有互联网企业反思啊！一款靠用户捧起来的国民产品，你不能做大之后你就丢了初心，你就没了良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那不管是啥产品，用户当初愿意选择，是认可了你亲民的底色。一旦这份底色慢慢消失，再完善的会员体系，也很难留住人心。当然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全盘的不认可 WPS， 不是这个意思。买财还得取之有道啊。什么道啊？正道。这正是文件缓存堆 C 盘，一键清扫要掏钱，莫忘初心做生意，善待用户才长远。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0: 啊，对，这事儿我能理解啊。刘佳给我发来信息啊，小佳同学发信息，他说：“哎，国生，刚才你这比喻说搬家可以自己慢慢搬，可是请货拉拉当然也要掏钱呢。”啊，对对，这是没毛病。但是你没看到 WPS 他做这事儿？他这个无良到什么程度，他给你塞满的，然后你请他帮你搬，你还得给他掏钱。这就有点像我们请个保洁说，来，你帮我把屋子打扫一下，本来两个小时能够打扫干净，保洁进来以后就给你这屋子一顿给你捣乱，然后说，哎呀，我这收拾完得八个小时啊，还得我掏钱。是这么个意思啊，小佳，可能是刚才我没有表示清楚啊。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本心。
1: 好，一起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我们说的是本心。最近呢，某视频平台姓名集中曝光了，让网友直呼诶，很新鲜的啊。比如丁禹兮改回了丁周杰，宋祖儿变回了孙凡清，孙俪用回了本名孙俪，冯绍峰就是那字啊不一样啊，写的一个带单人旁。冯绍峰呢用回了本名冯威，娜扎的全名则是古丽娜扎尔拜和提亚尔哦，而艺人排序也是严格按照姓氏笔画来。这话题呢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啊，现在真实施了啊，也挺好的。很多明星啊可能从此以后都会痛失艺名，但名字是什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让艺人用回本名也是在提醒他们是时候找回本心了。品牌营销也要找回本心，别玩那些有的没的的那些低俗的。最近呢，就有一个反面典型，日化品牌舒克的官方账号被发现打擦边球。在宣传一款牙贴产品的时候，舒克官方的视频里出现了跟八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的表述，网友看了之后直呼太低俗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化用品特别喜欢擦边营销？为什么？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这类产品功效类似，技术门槛差距啊拉开的不是特别明显，行业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企业会更加依赖广告营销来争夺消费者的注意力，有时候难免就靠雷人来吸引眼球。其实每个老板都应该明白，广告也是一堂价值观公共课，你在输出广告内容的同时也在输出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价值观乱七八糟的企业，你说他能走多远？老师的本心是啥？肯定是教书育人呢。不过最近呢，四川呢有很多学校的老师要凌晨四五点到学校干啥呢？不是备课和上课，而是去食堂验菜收菜。学校为啥要这么做呢？理由很简单，这么做是根据上级要求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制度。哎，多么的认真，好像没毛病。好像没毛病，其实毛病大了。老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呐，你让他凌晨四五点就到学校去收菜去，你这权责错位呀，不仅不尊重老师，耽误了老师的时间，而且这么做的意义也不大呀。有些老师可能自己都不做饭，你让他验收肉和菜，他能验明白吗？教师不懂食材质检标准，凌晨赶到学校去验菜去，那不就是走个过场吗？既做不好食品安全把关，又白白消耗教师精力，还给教师教学本职

收上去了，往那一存。为啥？他对上级有交代，您看我们都已经制作了这么繁复的表格，发下去之后啊，每个组织都认真的填写上交上来了，我们存档在这里。殊不知你这表格层层往下一压，给人家浪费了多少时间。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刷到一件事，说是有些品牌的纸尿裤啊有毒。就在上周呢，经济参考报刊发了一个调查报道，说是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发现好几个品牌的纸尿裤检出了毒性物质，甚至还有更恐怖的，说有些婴幼儿的血尿样里边也检出了有毒物质了。不过紧接着就出现了反转，报道里提到的专业机构否认开展过这个报道提及的检测和研究。同时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也说，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环节存在明显瑕疵。被点名的品牌也纷纷晒出第三方检测报告，证明自己的纸尿裤里啊没有这有毒物质。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报道这个事儿的记者站出来了，他公开表示说，我们这报道没毛病。嗯，那咋办？这时候你说我们该听谁的呢？所以呀，有些时候我们消费时，为什么说我们找的就是一份心安，寻求的就是一份信任呢？是因为我们不一定心疼的是钱，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是上当之后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损失。这个有毒物质啊叫甲酰胺。甲酰胺是个啥东西呢？化学元素，属于有机化合物。那它当然对身体有害啊。好，记者说了，我们的报道没问题，没毛病，而呼吁国家权威部门来继续进场。那目前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四个部门已经正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相信不要多久真相会水落石出。不过解读这个事儿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现行的纸尿裤的国标当中根本没有甲酰胺这一项的检测指标，所以企业说符合国标可能真的没错，但国标没覆盖不代表你就符合，那说明国标的定力有缺陷。这事儿啊我也不多说了，权威部门已经下场了，我们就等着权威部门给的权威答案吧。再来说一个励志的孩子啊，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721分，满分800分啊。这个郭斌同学啊是全国同专业第一名。13年前啊，6岁的郭斌惨遭无妄之灾，被人伤了眼睛，永远失明了。那个案子啊，可能还有人有印象。如果不太了解的，您可以网上搜一下具体的案情，我就不讲了。这孩子双目失明了，可是他没有放弃努力。721分的高分证明了他没有在逆境当中退缩。人生啊，总会有很多意外，天灾人祸无从预判。但人生的走向，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从来不是被困境定义的。这孩子就是一个典范。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

0: 都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肯尼斯本森对刘易斯说，你的脑袋里问题太多，上帝自有他的道理，占领日本是上帝的旨意，来到这儿同样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无时不在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四面八方。刘易斯又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表示他根本不能理解。本森下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本分的士兵。他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他和他们的部队占领日本是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们美国的主权，他们来到朝鲜按照长官们的说法是因为自由世界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民主遭到了唾弃，所以他们有责任到这里来恢复自由和秩序，而且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要像圣经里面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师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有许多话要向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帐篷餐厅里都是香气四溢，到处一派欢声笑语。远东空军为此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是出击轰炸的好手，干起运送感恩节物资的活计也一样毫不逊色。这些丰富的食物大多从日本或关岛空运

0: 而来，有的甚至是从美国本土飘扬的那样。虽然是在朝鲜半岛，是在眼下这个条件恶劣的战场，但是陆战队的感恩节有了家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家的感觉，但是质量也有所不同。军官们的感恩节餐厅布置的要更为讲究些，花色品种也更为丰富。在陆战医师师部，不仅士兵们所有的食物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他们还有士兵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香槟鸡尾酒，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以及座位姓名卡片。房间内暖意融融，灯光明亮。师长史密斯、师里的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包括李斯伯格上校在内的各团团长均坐在洁净的长条桌子旁。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等几个年轻军官也参加了宴会，不过他们更多的是里里外外的张罗与服务。气氛非常热烈，每个人都吃了不少的火鸡和苹果派，喝了大量的香槟。席间说了许多笑话，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是涉及最多的话题还是即将开始的长津湖进攻战斗。在史密斯的一再要求下，远东空军的战斗侦察机对长津湖以北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反复侦查，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动的迹象，这使他忐忑不安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更让他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下碣隅里简易机场的施工进展顺利，即将完工投入使用，催促他们加速北上。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要有所动作了，否则就可能和那个大龄史克浪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脱节，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在阿尔蒙德看来，陆战队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止步不前。形势看起来非常乐观，不管是在东部长津湖畔直至鸭绿江的广袤地区，还是在西部沃尔顿沃克将军第八集团军的正面，都没有发现中国的大部队。退却的中国人似乎已远去他乡，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几个星期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整个联合国军都在暗自庆幸，喜出望外。或许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或许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确实是不敢冒大规模交战的风险，只是象征性的露了露脸，之后便不再回来。如今大概正在他们东北白山黑水的老家烧炕取暖，严寒季节的到来更为支持了这一判断。谁愿意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打仗呢？史密斯对他的部属们说，就算是中国古代的成吉思汗，大概也不会来到冬天的朝鲜，特别是不会来到这冰封雪冻的长津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李斯伯格团长的心情同样不错，在这个感恩节的丰盛宴会上喝了不少香槟。由于他的优先考虑，后勤部队通过自圆山港而来的补给线送来了大批的防寒物资。陆战队士兵每人都有一件兜头大衣、棉帽子、棉手套、防寒靴、鸭绒睡袋等一应俱全。每个班都配备着棉帐篷和柴油炉，可以生火取暖，有热饮热食供应。尽管如此，李斯伯格团长也同样不愿意在此时的季节里作战。毕竟朝鲜的冬季寒冷异常，部队的行动会大受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部队仍然出现了冻伤，有相当的陆战队士兵因为手脚被冻而住院治疗。让这一切尽快过去吧，李斯伯格一边喝着香槟一面想到，也许那个大龄屎壳郎麦克阿瑟和屎壳郎兄弟阿尔蒙德是对的，北进鸭绿江的总攻势计划一旦实践，圣诞节前就可以结束战争。香槟酒杯与师团的每位长官都碰了杯，预祝他们的鸭绿江铁钳进击计划顺利圆满。他与司令部的几个年轻军官谈到，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他们就应该抓紧行动，不要把唾手可得的胜利让给别的部队，或者叫这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自打仁川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横扫了大半个朝鲜，还没有遭遇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为了远东战区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美国一样的民主与自由。在他看来，陆战队最能

代表美国的意志，也最能把美国的意志传播到四面八方。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朝鲜半岛即将恢复民主与和平的新秩序，而他们将要回到日本，还可能去往更远的地方，到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去履行他们陆战队应有的职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感恩节过得不错，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他可不想在朝鲜过一个圣诞节，驻军海外谁没有几个像样的女友呢？麦克劳克林少校虽然像大多数陆战队的人一样不喜欢那个大龄史克浪，但他还是提议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干了一杯。在哈里斯营长的军官餐厅，气氛却远不如师部那样轻松。虽说烤火鸡、苹果派等食物十分丰富，但是麦卡锡中尉却一直愁眉不展。倒不是因为缺少香槟鸡尾酒，麦卡锡的所忧所虑在于已经降临的严寒和即将开始的战斗。打仗是要死人的，麦卡锡想，即便你火炮可以得到大批的航空火力以及舰炮火力的支援，钢铁不可谓不多，但是你钢铁再多又能如何？阵地还是要靠人去占领和守卫。麦卡锡远在美国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他还没有见过那个小家伙，他可不想永远躺在这个荒凉贫瘠的朝鲜。哈里斯营长取了一些水果沙拉，然后把这个装着水果沙拉的盘子放在愁眉不展的麦卡锡面前，对他说道，再吃一点吧，中尉，在眼下这是难得的美食。麦卡锡看了看他的营长说，谢谢长官，我已经吃得很多，我可不想让他伤了我的胃。哈里斯拍了拍他的背，以深表理解的口吻说道，虽然说北进的行动就要开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饮暴食，有这个丰盛的夜晚就够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过来说，可惜我们没有香槟，不能酩酊大醉。酩酊大醉又如何？麦卡锡说，你一觉醒来还不是要面对明天的战斗。战斗是军人的天职，哈里斯说，谁叫我们穿着陆战队的制服呢？哈里斯知道，在这个感恩节的夜晚大家都很想家，所以就多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语，并尽量调节气氛，以使军官们能暂时忘却思乡的寂寞。麦卡锡走到帐篷门口，撩起厚厚的挡风布帘，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夜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外面的气温在零下10-20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除了远远近近帐篷里的笑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神秘的起伏山川，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寒冷的暗夜之中。如此严寒的条件怎么作战？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应该待在原来的军营，或者是回到美国的家乡。在同一个夜晚的家乡，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们过得如何，他的尚未谋面的小家伙是不是已经睡下，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吃着烤火鸡和水果沙拉。哈里斯营长把麦卡锡叫回来，说他这样会感冒的，他也大可不必为即将开始的进攻而多想。军人就是要战斗，哈里斯说，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

0: 我们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麦卡锡放下布帘，重新坐回到行军桌子旁边。柴油取暖炉子呼呼作响，帐篷内外冰火两重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端起水果沙拉盘子说：“我想，我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哈里斯在他的对面坐下，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你没事吧，中尉？”麦卡锡从他的忧虑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的，长官，我一切还好。”他回答道：“不必如此，中尉。”哈里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麦卡锡说：“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恩节？”就算他们有，一个年轻军官接着说道，也没有远东空军送来的火鸡和水果沙拉。一阵笑声。据我所知，哈里斯说，他们没有感恩节，没有圣诞节，也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任何信仰。麦卡锡说，那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何而战？据说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共，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理解。但是说实话，哈里斯说，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现在好了，他拍着两手说，中国人已经远走高飞，阿尔蒙德将军预言，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我们将不会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愿如此。麦卡锡在胸前画着十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我们装备一流，哈里斯继续宽慰大家，火力强大，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在陆战队的面前，他们将会不堪一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氷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走马荒川危楼，一窗夜雨奔流，只一冰红尘愁，藏三尺风骨肉，人间几作客，心伤在流，人疏狂成舟，独独高俅，我浮云成宿，风月里爱波流。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氶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发现现在网络上有一些骗子，哎，有那个非常开拓进取的啊，那小骗术啥的啊，随着现在 AI 的技术的迭代啊，苦苦给你更新。有的呢还沉浸在过去的世界当中啊，拿着过去的那一套老套的故事啊，来赚取你本就不多的智商。比如说前两天我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聊天记录啊，他跟别人的聊天记录，对方是一个女孩，给他发消息，你好啊，我是娇娇啊，这是加好友的时候，你好我是娇娇，然后他也加完之后也不说话呀，过了一两小时给你发了一句啊，这不好意思帅哥，加错人了。我朋友一看那这味儿太正了，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了啊。我朋友说那没事，那你删了吧。然后对方就既然这么有缘，那交个朋友吧。

哎，那交朋友，我朋友说那可以的啊，可以的。然后对吧，哥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朋友告诉他说，我是卖暖气片的，你家有装暖气片吗？爸发张照片，9900四组暖气片，还给你带锅炉。对方说我不需要，谢谢啊，我跟家里边住啊，我在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啊，是做经理的。我朋友一听这个味儿越来越对了呀，于是借坡下驴啊。那你们家公司需要装暖气片吗？团购加装暖气片更便宜啊，给员工点福利吧。啊，对方说不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摄影，但家里边人都说我不务正业。哎，刚跟家里人吵完架。我朋友说啊，那摄影也挺好啊。哎，家里人不理解，心情也不好，饭也不想吃。我朋友一听，真真，我说要不你给家里装上暖气片吧，一天完工不破坏装修，对家人好，很健康。然后他也不接茬，对方接着说我也知道家里是为我好啊，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朋友说你问问他们要装暖气片吗？反正就暖气片。然后对方那个女孩又说了，等我心情好一点的吧，哎，你问问老爷子那边要不要加装暖气片。对方说不用了，谢谢你啊。然后说等过几天呢吧，再去爷爷家，猜猜我爷爷现在在干嘛。我朋友一听，哎，这味儿对了啊，猜猜爷爷在干嘛。在干嘛呀？爷爷在炒茶叶，可香啦。我朋友一听，这个对方就说了，我想免费寄给你一盒，但是爷爷年纪大了，炒茶叶太辛苦，我跟爷爷说1500一斤，卖给你1000一斤，行不行啊？我朋友一听，行吧，图穷匕见了，那就亮剑吧。说爷爷确实很辛苦，那这样吧，我做一个适合爷爷家的地暖套餐方案给你看看啊，零售价50000，现在给你打个折35000，也算是我一片心意。对方实在忍不住了，你就知道地暖地暖地暖，这辈子就守着你的地暖锅吧。我朋友就一听这，你这，哎呀，你还生气了？他说你别生气了，行了，我不卖地暖了还不行吗？我们家还有净水器套餐，你不要看看。

真事儿。啊，艺术于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问一问啊，在座的各位有谁在直播间买过那种助农茶的？哎，我们这农副产品啊，买我的产品就是助农啊。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买过就大方承认，是不是？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买过。说央视的财经调查呀，最近曝光了一个事儿，有一些卖普洱茶的直播间啊，看着热火朝天，一群茶农在背后忙活，穿着朴素的衣服啊，脸上边写着朴实无华。结果一查啊，直播间27位茶农，20来个都是演员。你以为你点进的是直播间，其实你是走进了横店影视城啊。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了，说演员演啥呀？那茶又不比翡翠，茶怎么演呢？难道他们还能把茶叶给演成这树叶啊，背景就是云南的那种梯田或者雨林？然后主播就开始表演技了。啊，家人们呐，啊，这条茶马古道我们走了3天3夜，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师傅。他们家祖传的古茶树，市场价3000一斤，今天在我直播间不要2999，只要99，亏本甩卖。我们只是为了让茶农们过上好日子。哎，我那个真诚劲儿啊，差点我就信了。结果呢，记者一调查，哎呀，那个茶叶很可能就是20块钱一斤的那种路边货。甚至哈，还可能是去年卖剩下的绿茶，那绿茶味儿不对啊，怎么办？拿硫磺熏一熏。哎，更气人的是，这些假茶呀，还自称是收藏保值。我都怀疑啊，那茶饼到了之后，你掰开了，里边可能藏了一张房产证啊。这些个搞茶叶直播的啊，以前啊，很多是做什么的呢？搞翡翠直播的。哎，我说的这个翡翠啊，可不是说之前咱们去潮汕那边搞那种正儿八经的翡翠，都是假的。这帮人之前315晚会啊就报

关过，他们找演员来扮缅甸的矿主，哎，擦一个假翡翠，然后眼泪汪汪的说：“今天亏本卖。”这就装不下去了嘛。现在人家这个商业模式升级了啊，矿产改茶园了，你看这，哎，翡翠改茶叶，剧本一套一套的。啊，为了帮助茶农，我再降200啊！旁边还有人这么卖，我们是要亏本的。哎，于是呢，直播带货就变成了直播带戏，全靠剧本和演技。剧情走向永远都是今天不买，明天就没了。但真相是，明天确实没了啊，因为他换了新剧本。央视曝光之后呢，这云南省茶叶协会就坐不住了，发了一个公告，说急需清理整顿，甚至取缔。协会还提了一个建议，对这些直播间要严打，甚至主播及团队啊，全行业拉黑。以前是翡翠界的老戏骨，现在是茶界的特约演员；以前是祖传帝王绿，现在是祖传古茶树；以前是家里有病人，现在是茶农都不容易。他们不仅坑消费者啊，还坑茶农。更狠的是，有记者发现了一张什么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是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设计人数20人。你这哪是卖茶叶，这不就剧组杀青了吗？对不对？就谁能想到啊，你下单的那一包助农茶里边最大的成本不是演员啊，是演出费。我就纳了闷了，真正的冰岛老寨古茶树，他怎么就那么几棵树？人家平时都是按克卖的，你直播间里边卖出去的那玩意儿够绕地球三圈了。所以说啊，冬普还是熟普啊？啊，树龄多少年呢？杀青温度是多少啊？他要是明显一脸懵啊，或者直接开始背台词，那八成就是演员。这时候呢，你就应该优雅的关上直播，然后跟他说：“老铁，啊，你这个演技可以，但茶叶真不行。你这种茶泡开了啊，那个味儿可能跟刷锅水差不多。”啊，但是不碍事，主播依然会告诉你，这是岁月沉淀的韵味，这是信念感，演员必备啊。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

这年头啊，不容易。打广告经常容易翻车，啊，有的广告呢，它翻车是无心之举啊，这老不丁的考虑不周全，这能理解。但有的广告，它要是翻车了，它没别的，它是纯坏。滴露最近出了一条广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反正核心的逻辑就是，一个女性的情感经历等同于衣物上的污渍，而滴露消毒液呢，就是帮你把这个污渍洗掉的神器。短短几分钟的台词啊，三观炸裂，把大众看得浑身不舒服。都不是炸裂，那真是三观给我碾成粉了，真的。然后被消毒液冲进了下水道。这广告一出，直接冲上了热搜，有网友炸了锅了。有评论啊，说这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广告吗？啊，你换着任何一个正常的碳基生物能想出这个作品吗？啊，不光女性看完怒火中烧啊，大量男性网友同样也觉得被冒犯，哎，这就很厉害了啊！得罪完男的得罪女的，得罪完女的得罪男的啊，左右开弓，互不耽误啊。有网友表达了不满，说拍广告也得有底线吧？为什么要用这种题材呀？有人尖锐的反讽。说滴露这波操作简直就是在给自己下毒啊！更狠的是，有消费者直接表示说要永久避雷，再也不买了。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品牌信任，一支广告全给炸没了。我心里边那个被冒犯的烙印啊，简直比用滴露泡过的衣服还难洗掉。当然，也有网友理性反思，啊，认为即便原视频本意是批判不当内容啊，的观感依旧不佳。消毒液做广告就围绕产品本身，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到头来两边都得罪了，一踩女性啊，一冒犯男性，左右开弓制造矛盾，堪称营销界的发疯式博流量。有不少观点认为啊，说品牌营销应当回归产品本质，而非刻意制造争议来博取眼球。有网友对广告的制作及流出表示了不解啊，说一个广告从开始的创意到最后的落地实施，要经过多少人啊，多少轮审核啊？你们都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子上了，我都可以脑补出他们内部讨论的画面。这个广告会不会有争议？有争议好啊，啊，有争议才有流量啊。但会不会冒犯女性？哎，不会，我们最后不有反转吗？反转，懂吗？像消毒液一样，

0: 把污渍都洗掉。哎，给你
1: 告，不得包含性别歧视、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违规品牌将被责令下架广告，并处20万至10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还会吊销营业执照。

0: 真正需要批评的是广告对敏感议题的粗糙使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压缩成吸睛的台词，把公共讨论变成营销噱头。翻译大白话就是，你一个消毒液，你安安静静的洗衣服不好吗？觉得只要有争议就有流量密码，这种心态啊，就像是做一道清蒸鱼，你做鱼就做鱼呗，一勺敌敌畏下去，然后告诉说这是为了去腥，你猜还有没有人吃啊？
1: 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
0: 有朋友说了，我讲的这个我朋友跟娇娇的对话很抽象。我跟你讲，那还有更抽象的。哎，浙江有个节目叫1818黄金眼，都知道吧？啊，什么健身房跑路啦，理发店充卡老板跑啦，啊，买了个充电宝用了三次就炸啦，啊，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啦，反正。就只要是上了这个节目的，基本上在网上都容易炸锅。然后最近呢，啊，知名作家南派三叔，他也上1818黄金眼了，人上去维权去，你敢信？事是这样的啊，说南派三叔呢出了一本新作，叫《南部档案》，哎，上线了，剧集做得非常用心。七年磨一剑呢，一剑磨七年，但是三叔人家只憋出来一部剧，结果呢，剧集上线十分钟啊，人家盗版网站全球同步首发，甚至高清无码，比正版平台加载还快呢。哎呀，三叔自个儿测试了一下子，正版这边刚更新，他在家里还没找着遥控器呢，那边盗版网站已经提供了全集打包下载了，就很抽象。你们想想，一个写过《盗墓笔记》的大神，平时在书里边让黑瞎子、谢雨辰、张起灵上天入地，结果现实里边被一群网盘小盗贼气得直跺脚，你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在青铜门后消失，但我没有办法让你在夸克网盘里消失。6月21号啊，杭州这位徐先生，啊，也就是南派三叔本人呢，跑到了1818黄金眼来求助。他说自己的作品《南部档案》上线之后，盗版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亲自测试啊，发现剧集上线10分钟之内，最新全集就能在各种网盘上下载了。10分钟啊，你这边泡面没泡开呢，人家那边盗版都开上会了。这个速度堪比张起灵那个麒麟血，比黑瞎子那个枪都精准。而且盗版网站的数据监测显示啊，外围热度和观看量甚至形成了倒挂。什么叫倒挂？就是正规平台的热度还没起来呢，盗版那边万人空巷。真的，这画面你可以脑补一下，三叔深更半夜不睡觉，打开自个儿的正版 APP， 发现实时观看人数只有2000人，然后他兜摸打开了一下网盘链接，哎呀，实时在线20来万。而且现在的盗版啊，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偷偷摸摸的了，南派三叔管他叫贴脸盗版。就是他不怕你，他甚至还要来威胁你，还要发私信来嘲讽你。哎，把资源往网盘上一挂，还发个私信：三叔，你新剧不错啊，但是免费看更香啊，下次更新快点。哎，给三叔气得巴巴拍桌子。这要是放在小说里边啊，盗版网站肯定有能人呐，要么是汪藏海的传人，要么就是老张家的叛徒。于是呢，这个三叔想到了一个人。紫金陈，就是那个写坏小孩、写无证之罪的男人，之前遭遇虚假医疗宣传啊，健身房老板跑路啊，他都是靠着1818黄金眼才讨回公道，而且啊，人家还把维权经历写进了小说《低智商犯罪》。哎，你看，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于是啊，南派三叔心想说：“老铁，你这操作可以啊，那我也试试。”面对记者的追问啊，夸克网盘回复了。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但我们会假装很努力。百度网盘更绝，给了一个投诉入口，给你列出了步骤，一套流程下来，三叔可能已经在想，我应不应该把这些步骤写成小说，估计还能再凑出5本盗墓笔记。当然啊，律师也讲了，说传播盗版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触犯侵犯著作权罪啊，最高可能会判10年有期徒刑。

到时候呢，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里边交流经验了。哎，你是怎么进来的呀？啊，我偷了张起灵的网牌密码。你呢？啊，我偷了南部档案。最后呢，想对三叔说啊，不要太上火。你可以学一学紫金陈嘛，把这次维权的经历写进下一部小说里啊，出一个什么《南部档案二》《盗版逆袭》或者《盗墓笔记之网盘迷踪》，是吧？故事你就写说吴邪发现了一个神秘组织，他们专门盗取全世界的影视资源，然后藏在青铜门的后边。啊，张起灵突破了盗版防火墙，最后把老张家的秘密和网盘密码一起带回了人间。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

0: 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2: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1: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灰京。其实这些标签儿，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戴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灵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它一起踏上旅途。
6: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6: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6: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我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

0: 的，是为什么？
1: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它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他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
0: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2: 对，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0: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能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0: 对，就可能没有门脸没有门头。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0: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都并没有多高。
2: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0: 嗯，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

0: 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1: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毕姐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她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2: 秦淮河，
1: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2: 舟山码头，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的更深刻一些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2: 啊，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前一阵子，娄底双峰县五峰机械的负责人王海洲因车辆保险问题发愁不已。为了公司生产的三轮汽车，他跑了多家保险公司，然而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说不给保，公司运营起来也心慌慌，问题要如何化解呢？请听报道，车险入保难题破解记。湖南五峰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三轮汽车厂家，为了方便客户解决外地上户难的问题，公司的车辆一直都是在双峰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上完牌后再卖。此前都有保险公司给车辆承保，然而今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4: 由于这个三轮车到买家的手里之后，这个出险率相比其他的机动车高一些，导致这个承保单位就出现了亏损，所以到了今年一月份开始，这个所有保险公司就拒绝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承保。
3: 今年三月，在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双峰县委第四巡查组收到了五峰机械的紧急反映，县内多家保险公司拒绝受理其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没有保险，车辆无法合规上路，运输受阻，作业停滞，企业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困扰。巡查组组长张爱民介绍，
5: 企业反映的情况很具体也很紧迫，车辆没有保险上路就是安全隐患，也影响正常的运输和作业。
3: 摸清楚事情原委后，巡查组马上将这一问题交办给县营商环境办，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双峰县营商环境

0: 办党组书记、主任谭跃军表示，
1: 我们接到交报后啊，立即意识到这背后后呢，涉及保险政策执行与市场数据之间的独立，第一时间呢，向项进行了专题汇报。
0: 3月27号，根据安排，县营商环境办会同各家保险公司也纷纷道出了苦水。原来啊，2024年和2025年，他们在双峰县涉及三轮车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业务持续亏损，赔付比例高达1:3。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车辆登记为非营运性质，实际使用却多为营运；二是购买保险的车辆大多在外地使用，出险后现场查勘困难；三是保险公司认为车主完全可以在使用地投保，风险不应由双峰本地公司独自承担。双峰县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王长庚解释，
2: 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九段险、十一段强制险，保险公司不得追收成本。作为少年险来说，是属于一段失诈行为。目前啊，问题主要七段者丢保车辆的使用限制合理一边的口，导致险计亏损。
0: 一边是企业依法经营、保障生产的迫切需求，一边是保险公司基于商业风险的现实考量。如何打破僵局呢？在巡查组指导下，县营商环境办决定从建立规则、明确比例入手，主动靠前服务。他们出具了正式的办理文书，明确由双峰高新区与五峰机械共同商定各保险公司的承保比例，形成政府引导、企业配合、机构参与的解决方案。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跃军，
1: 我们不是简单应用，而是搭建平台，推动各行把顾虑拔出来，把责任分清楚。政府出具文件，就是为了给保险公司啊向上级汇报提供依据，争取政策空间。
0: 经过多次调度和耐心沟通，结合企业服务年的定位，人保财险、国寿财险等五家保险公司决定为当地企业排忧解难，将此案例作为特殊事项处理，共同承保五峰机械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一个月后，事情得到解决，五峰机械负责人王海洲终于舒了一口气。
3: 从反映这个问题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整个过程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的效率与担当，现在车辆上路就有了保障，我们企业呢也就可以安心的去抓生产、去拓展市场。
0: 从企业揪心到政府上峰机械解了燃眉之急，更探索出一条多方协同、依法合规解决企业共性诉求的新路径。双峰县纪委常委、县委巡查办主任孙新文表示，
4: 我们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便坐等上报为上门访企，以精准巡查监督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本书是来自萨拉·戈尔曼的作品《认知陷阱》。书本在一开始呢，就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些父母不给孩子接种疫苗？为什么大家还在滥用抗生素等等？当一件事情关乎健康，人们往往会坚称，

0: 科学是错的，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作证，因为不明的危险无处不在。在《认知陷阱》这本书里面，戈尔曼妇女探究了这种拒绝健康科学背后的心理机制，还有社会因素，有关健康的科学的六个主要因素，它们分别是：对阴谋的恐惧，对复杂的恐惧，还有魅力领袖的影响，认知偏见与互联网，以及因果关系与填补认知鸿沟。最后一点是风险预测的本质。作者认为，人们的固有信念会对新的观念自然抵抗，而健康科学在这种抵抗面前尤为脆弱。科学研究表明，在面对新信息时，人们对于改变我们的想法有本能的根深蒂固的不适感，而这种研究正是现在神经科学的前沿领域。所以其实这本书回过头来看，是在试图探究人们在为自己或者所爱的人做有关健康的决定时，进行了怎样的思考和风险评估。并且呢，他提出了一种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我们要将科学的知识和技术传播给公众，让公众抛弃那些固有的错误思维，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且做出明智的决定。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这本书的作者萨拉·戈尔曼，他是富兰克林行为健康顾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科学官。戈尔曼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任教了25年，最终担任利伯精神病学教授。其实呢，在生活中我相信大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即使告诉某些人正确答案，他在考试的时候也非要选择错误选项。明明路标上告诉你前面有坑，可是有些人呢，偏偏要往坑里面跳。我们常常以为现在的人呢，学历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多，脑筋越来越聪明，那么在社会中应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和一个人的智商，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
1: 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萨拉·戈尔曼的作品《认知陷阱》。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认知陷阱节选。因果联系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充分不必要条件、必要不充分条件，还有不充分不必要条件以及充分且必要条件。但是这个理解太复杂了，所以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以简单的某事 A 发生在某事 B 之前，而且每次发生 A 都会有 B 发生。我们相信学生在科学课上能学到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就是懂得如何评估一个主张。有没有建立在认真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哪怕是在小学层级的教育实践中，引入统计推理这个概念也是可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想办法让五年级的学生懂得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具体可信性这类概念。给儿童和青少年学生上这类课程，会比让他们背诵树叶、人体部位或化学元素的名称有意思得多。人天生就有一种探求因果联系的倾向。科学是什么？简单来说，科学就是揭示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学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某件事情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就倾向于让专家告诉我们这之间的因果联系。有许多事情是独立发生事件，它的发生既不受前面某个事情的影响，改变某些事情也不会影响它的继续发生。他们总觉得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一定原因的，那么只要顺着时间去找，就一定能找到这个原因。但恰恰是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导致很多人得出了错误的因果关系，并且由于这个因果关系是自己得出来的，反而深信不疑。关于因果联系，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与其证明，不如证伪。所谓科学，就是可以证伪，但却没有被证伪的理论。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物的原因结果我们还不清楚。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里的片段。有个人说啊，前几天我吃了一片面包，没过几天我就得了感冒，那么一定是我吃的这片面包导致我患上了感冒。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说人呢天生就有一种探求因果联系的倾向。而看完今天的这本书，或许

许你可以在找原因或者是找到问题本质的方向上找到些许线索。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

0: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情况非常不错，请大家放心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7次集体学习举行；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3次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5号，县委常委班子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7次集体学习，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有关县领导参加。
1: 集中研讨阶段，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做专题辅导，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解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田和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张明栋做中心发言，其他成员围绕学习主题做研讨交流。会议指出，要以正确正兴、基层治理精准发力，弘扬担当精神，久久为功，推进产业发展和城乡提质。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赋能高质量发展，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土特产产业化，深化文旅融合，依托里耶勤俭、八面山、土家民俗等资源，打造特色 IP， 融入张家界旅游圈，提升龙山文旅影响力，坚持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0: 发展生态农业和康养文旅。会议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推动城乡融合，统筹城乡，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升级，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优先保障民生，优化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体系，排查化解矛盾，抓实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1: 6月25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3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主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株潭一体化战略，紧扣15/5发展目标，依托长沙市对口帮扶和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建设，重点深化在产业发展、项目对接、人才培养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逐条吃透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核心要义，持续强化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党建全过程，确保中央党建部署落地落实。会议强调，就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提名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优化人选结构，要确保风清气正，依法依规开展好推荐提名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5号，县关工委在里耶镇中心小学开展爱心助学暨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活动。
0: 启动仪式上，里耶镇中心小学负责人致辞，受助学生和参加党史学习活动月启动仪式的学生代表发言，20名受助学生领取爱心助学金。活动现场，县委党校老师根据学生年龄特点，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讲述本地长征历史，革命先辈为榜样，勤奋读书，自强自立，树立远大理想。
1: 盛夏6月，繁花向阳。6月25号傍晚，县第三幼儿园记忆留下、感恩遇见大班毕业典礼在校园操场温情启幕。
0: 活动现场温馨动人，师生搭档主持人温情开场，园长送上成长寄语，幼儿家长代表发言，舞台上形式丰富的节目轮番上演，孩子们自信登台，尽情展示自我。仲夏时节，我县城乡主次干道大片黄秋英竞相绽放，为山城乡间披上了一层明媚绚烂的盛装。黄秋英又名硫华菊，生性向阳，生命力旺盛，花色以金黄暖橙为主，花朵轻盈舒展，热烈奔放，自带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仲夏时节，兴隆街道尖岩村大片荷塘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青荷舒展水面，粉白荷花亭亭而立，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悄然绽放。
1: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期

我靠网上喝个烂醉，这个城市容易迷失立场，你得自己捍卫。 So fuck the rule， 要爱就爱，要恨就恨的干脆。 We like 守着盯着大太阳，不说话因为太累，讲琳琅满目什么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1: 是有人在扔砖头。
0: 暖暖拍拍开田的后背，判断着。开田拿了根木棍，领着狗出门去看。四下里都是黑暗，院子里一片静寂。开田找到了那块扔到窗上的砖头，捏在手里让暖暖看。暖暖吸了口冷气，开田拍拍他的手，转身对着院墙外低声笑道：粘石梯你扔吧，你也只能这样撒撒气儿了。反正暖暖已是我的老婆，你就干瞪眼生气吧。暖暖叹了口气。开田和暖暖是半月后才去乡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办完手续走出婚姻登记处的大门，开田举着那个红色的结婚证叫道：现在我的婚姻才算有了真正的保证，再不用担心别人来夺走我的老婆了。暖暖拍一下他的胳臂，含笑称道：疯了。开田也笑着：实话给你说，在没有领到这结婚证之前，我心里还真的一直害怕主任动手整治咱们，强行把咱们拆开。如今有了这个证，我才算放下了心。甭自己吓唬自己，他一个主任没有那样大的本领，他怎样整治咱啊？咱们自己种地，自己收获，自己吃饭，又不像老辈人那样靠主任给记工分、分粮食、分布票，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咱。再说这主任也是几年一选，他敢保证他就一直能当下去？你倒是想得开。开田感叹着抱住暖暖亲了一口，跟着又道：啥时候我要能当了主任，哼，我一定要。要什么？你要真当了主任，你会干啥？暖暖笑问。

0: 还是先别吹牛吧，有谁会让咱当主任？
1: 开田摇着头。开田接下来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买点礼物去看望岳父岳母。这些天他几次想去都被暖暖劝止了。暖暖说，眼下他们正在气头上，咱去了他们未必会见，还不如等到咱们把结婚手续办完再说。礼物除了寻常的猪肉里吊、羊腿、点心、果子和花布四色礼外，给暖暖的爹娘、奶奶和和和每个人又都买了件衣裳。第二天快晌午时，开田拎着礼物向岳父家走去，暖暖跟在后边，两个人都心怀忐忑，不知道会遭到怎样的对待。还好院门在开着，暖暖的妹妹和和正在院里洗衣服，看见他俩进院，高兴地站起身，转朝灶屋里叫：
2: 娘，姐和姐夫他们来了。
1: 娘手上沾着面从灶屋里出来，先看了他们一眼，又不安地朝堂屋里看了一下，刚开口说了两个字儿进屋，堂屋里就响起了暖暖爹愤怒的吼叫：滚！开田不知所措地看着暖暖，一时不知咋着办好。暖暖镇静地拿过开田手上的礼物，放到了灶屋门口，对娘轻声说：
3: 俺们走了，你和爹还有奶奶多保重。
1: 娘的泪流了下来，点点头低声道：
3: 带你爹气消了，咱……
1: 暖暖和开田刚走到院门外，不妨爹又从堂屋里冲出来叫道：
0: 把东西也给我拿走，老子不稀罕，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1: 见开田和暖暖没动，便从里屋出来，对着暖暖爹沉沉地叫了一声：
0: 长顺，那是我孙女儿给我带的礼物，你敢把他们扔了？
3: 和和，给我捡回来。
1: 叫完，对着暖暖和开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走。两个人虽然遭了这冷待，倒也没有怎么生气，这场面也是他们曾预料到的。暖暖怕开田伤心，劝道：
3: 老人对咱们先斩后奏的做法不可能马上想得通，咱慢慢等吧。
1: 开田说：
3: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爹明白，找我这样一个女婿是多么应该。
1: 暖暖被他说笑了：
2: 吹吧你。
1: 暖暖和开田这样办婚事，在村里自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老人们纷纷摇头说：这真是胆大包天，从来没见谁敢这样做的。一些当爹妈的唯恐自己的儿女以后跟暖暖和开田学，警告儿女们别再和暖暖、开田接触来往。天福爷知道后也惊得目瞪口呆，感叹说：这都是因为暖暖去北京打过工，以后没结过婚的姑娘最好别出去打工，要不然胆子会大得没了边儿。当然也有年轻人对暖暖和开田这样结婚抱有同情，说他们敢整而且整得好，找男人娶老婆就得是可心的。一时间各种议论在村里来回飘荡，但日子一久也就淡下去了。既是木已成舟，村里人也就慢慢认可了这件事儿，无人再说啥了。开田和暖暖没理会那些议论，只每日下地干活，一心要把自家的庄稼种好，使家境富裕起来。日子变得平静而安宁，两个人都对对方爱不够，生活过得自是和美。心里快活，往往就不知道日子过得快。那天北风一吹，雪花飘起来，暖暖才意识到自己结婚已两个月了。早上他起床去柴垛上抱柴，瞥见青葱嫂正去湖边

0: 边挑水。方记起自从结婚后自己还一干不成别的，暖暖就对开田说，我去青葱嫂家坐坐。青葱嫂的一儿一女大明小明正在院子里扫雪玩呢，见暖暖进来，一人叫一声姑，就又去玩了。青葱嫂则在屋里忙着给孩子做衣服，看见暖暖进来就开玩笑道，哟，今儿个咋舍得来看我了。暖暖举拳上前捶了青葱嫂一下，嗔道，让你胡说，一结了婚可就把嫂子忘了个一干二净，这年头呀，友情看来是抵不过爱情。青葱嫂还在笑着揶揄，谁忘了你，天天都在想你嘞，这不一得空就来看你了。暖暖想想这些天一次没来，甚至想都没想起过青葱嫂，满脑子里全是开田，心里确实生了愧意。天天想我，骗鬼去吧，天天想的都是开田倒是真的，我正有事儿要跟你说嘞。说啥？暖暖拿起了针线，和青葱嫂一起缝起了不知是大明还是小明的衣服。他过去来也经常帮着青葱嫂做些针线活。你是想早要娃娃还是想晚要娃娃？青葱嫂笑看住暖暖，暖暖的脸又是一热，讷讷道，这事儿我和开田还真没商量过，你说嘞，要是想晚要的话，可得把关口把好，得去梅家药铺里把有些东西买回去，要不然怀上了再去留，那人可是要遭罪，而且弄不好还会影响以后的声誉，等你真想怀时又怀不上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安啊，好好听哎。
1: 飞华光，我常回出现。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

0: 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吃了一惊，
1: 那依你说，
0: 早要早生晚不生，早生早安生。况且女人越年轻生娃娃越省力，需要使劲儿使也有劲儿来使。你不知道娃娃下生那一刻你没劲儿，那可是不行。暖暖听得瞪大了眼睛。当天晚上一上床，暖暖就把青葱嫂的话对开田说了，幕后问道，
1: 你是想早要娃娃还是想晚要娃娃？
0: 我想现在就要。暖暖是第三个月怀上娃娃的，自从知道自己有了身孕后，一种安恬和幸福这份日子就不是我的了。不过每当她想起当初在北京打工的那段日子，想起在北京打工时看到的城里人的那种生活，又感到了一点不满足。于是有天晚上她按住了开田的手说，咱们得定个目标。
1: 啥目标？
0: 开田被弄得一怔。咱俩这辈子就说在这楚王庄过了，可咱们的孩子不能再像咱们，让他们就在这丹湖边上种庄稼，既不懂得啥叫美发美容美体，也不知道啥叫咖啡剧院公园，我不甘心。那你说咋整？
1: 得让他们将来到城里上学，到城里过日子去。
0: 行啊，开田摊了摊手，连我都想去城里过日子嘞，能让娃娃们去城里过日子，我还能不愿意？
1: 这不是愿不愿的事儿，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不会很容易，咱们得先挣钱，先富起来。我在北京时已经看明白了，你只要有了钱，你就能够在城市里为孩子买到房子，你才能让孩子在城市里落下脚。
0: 明白了，我应该抓紧挣钱。当初你爹不愿意嫁给我，不也是因为我没钱？开田话音里有点不高兴。
1: 你想到哪儿去了？
0: 暖暖有些诧异。
1: 我这哪是催你啊，我是在说一个道理。
0: 好好，我明白。看着暖暖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开田开始高兴，他再不让暖暖干一点点活，想办法让娘给暖暖做好吃的。暖暖常常笑着抗议，
1: 你是存心要把我变成一个好吃懒做的婆娘啦？
0: 端午节到来时，暖暖的肚子已经大得连走路都有些困难了。婆婆替她算了一下日子，说娃

0: 叶婶儿不慌不忙地去摸了摸婴儿刚露出的头顶，果然，随后从血水里游出的是一个男婴。当那小子嘹亮的哭声在邝家院子响起时，开田一拍屁股，欢喜地跳了起来。邝家在端午节喜得儿子的消息引来了不少邻居，人们围在院子里给开田道喜，开田眉开眼笑地给人们散烟。马老四吸一口烟后笑道，这小子倒是会选出生的日子，今后过生日不会缺少好吃的，粽子、鸡蛋、鸭蛋、熟大蒜样样都有，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九鼎接口道，屈原知道了也会高兴。屈原是谁？马老四没听明白。连屈原都不知道你还过端午节？这节日就是为纪念他而设的。九鼎对马老四有些鄙夷。九鼎，你别在我面前装有学问，俺不知道屈原是谁，俺照样过端午节。球，谁也不敢把俺搁在端午节那边。再说了，你九鼎有学问，你为啥不到北京的大学里去教那些漂亮的女学生？为啥不去当知识分子，天天站在台子上做报告？为啥不去拿工资？你为啥还要在楚家庄划船逮鱼，外加种小麦栽红薯？马老四不服气地叫起来。青葱嫂这时笑着从暖暖的睡屋里出来。四哥啊，你甭不服气九鼎，你读书还真没有太多。九鼎，你就给大伙儿解释解释屈原。见有人夸奖和支持自己，九鼎有些高兴，捋了捋衣袖讲道，人家屈原是楚国的大官，经常和皇帝在一起喝酒吃馍，有时也一起看女人跳舞，后来为一些事儿和皇帝闹了别扭，加上奸臣挑拨，就不受皇帝待见，不让他在朝里做事了。之后他就在楚国里四处走，据说还来过咱们楚王庄一带。胡秋吹！马老四打断了九鼎的话，屈原既然是楚国的大官，他来咱这偏远的楚王庄干啥？是渴了想喝咱丹湖水？九鼎正色道，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一年县文化局的光头局长来看古墓时在咱村头说的。那光头局长不是头上只剩一缕头发了吗？他那天一边捋着他那缕头发一边说，咱这一带是当年楚国的发源地嘞。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来关注两起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驾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突然窜出了一条横穿公路的流浪狗，车主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还有一位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就起诉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这个事情谁来担责呢？我们稍后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区不能安装个人充电桩，业主起诉了物业。郭某买了新能源车，他每月支付物业公司非固定车位管理费150元，因此他要求物业配合。物业则认为小区没有固定车位，车位配比是3户1个车位，如果在公共停车位上允许安装个人充电桩，对其他住户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郭某准备安装充电桩的车位是小区的公共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安装充电桩属于改变了共有部分的用途，需要业主委员会或其他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单位及组织同意才可以安装。郭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组织或单位同意了，所以对于郭某要求物业配合盖章确认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驳回了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离婚前丈夫曾经借钱炒股，离婚以后债主起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这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宁先生借钱给了葛先生和黄女士夫妻，黄女士提出了执行异议之后，宁先生才得知葛先生和黄女士已经离婚了。宁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夫妻二人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黄女士表示是前夫借的钱，并且买股票了，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葛先生也主张说钱是向郑先生借的，他后来才得知这笔钱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宁先生，借钱过程当中妻子黄女士并不知情。法院审理认为这笔借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借款数额已经超出了正常生活所需。根据银行明细，葛先生并没有向黄女士提供数额较大的资金。法官认为宁先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借款是用于了葛先生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借款。对于要求黄女士对葛先生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法院难以支持，最终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被驳。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非法捕捞、非法狩猎将付出惨痛代价。下面来关注两个案例，一个是拉网拦鸟，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一个是电了9条鱼，要放30万枚鱼苗来捕过。郑某用工具电鱼，共9条，约30斤，价值308元。检方工作中发现，郑某所造成的渔业生态损失价值是13552元。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直接渔获物价值的44倍来履行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义务。郑某在检察机关等单位的监督下，放尾鱼苗30万尾。下面的案例中，当事人装了个渔网，结果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傅某为了防止鸟啄食农作物，在自家房屋前的禁猎区安装了渔网，有17只野生鸟类撞上渔网死亡，其中7只鸟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属于

0: 濒危野生动物，有一只鸟被列入了有重要生态科鸟类，价值共108000元。傅某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免于刑事处罚。之后检方制定了以劳代偿方案，傅某每月从事巡护山林、参加义务植树劳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等不低于22天，每天8小时，合计794天。下面我们来关注两起案件，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一个案件是高速公路突然窜出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司机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这个责任谁来担呢？还有一起案件，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起诉了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到底谁来担责呢？先来关注第一起案件，流浪狗引发高速公路事故，谁来担责？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赵一凡法官。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它引发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故呢？我们请赵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事发当时是晚上8点左右，出租车司机潘先生他驾驶着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车上载着乘客尹女士，然后后方同车道由杜先生驾驶一辆旅游大巴车同向行驶，潘先生突然发现一条流浪狗横穿了高速公路，于是他紧急刹车，后车的司机杜先生呢刹车不及，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导致了前车出租车车辆损坏，车上的乘客尹女士受伤。事发之后经过调查，横穿马路的狗是没有主人的，就确定是一只流浪狗。
0: 潘先生都告了谁呢？他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1: 潘先生呢将这个旅游大巴车司机杜先生他任职的旅游公司、管理事发路段的公路公司、这个旅游大巴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这三家公司诉到法院，要求这三个公司共赔偿潘先生的损失，包括为尹女士垫付的医疗费394.86元，车辆承包金和误工费的损失共计12777元。
0: 交警做了事故的认定了吗？
1: 当时的交管部门仅对这个事故的事实进行了记载，但没有对这个事故的责任进行认定。潘先生认为旅游公司的司机杜先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导致这个追尾事故，旅游公司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这个流浪狗出现在高速公路上，属于高速公路的公司的工作失误造成，公路公司应该承担次要责任。
0: 旅游公司他们如何辩称的呢？
1: 公司辩称潘先生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紧急制动是造成这个事故的根本原因，然后本公司的杜先生驾驶车辆本来是正常行驶的，所以应该由潘先生自己承担这个全部责任。当然由于他的驾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应该是由这个旅游公司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公路公司是已经对道路进行了巡查，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
0: 那保险公司又怎么辩称的呢？
1: 保险公司首先是认可这个车辆是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同意在这个相应的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但是不认可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他驾驶的车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本案的交通事故起因是这条狗横穿高速公路，潘先生紧急制动，继而引起了杜先生驾驶的车辆追尾，就即便承担责任，这个保险公司承担的也就是杜先生车辆的责任也不应该超过总的损失的1/3，并且潘先生主张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是因为车辆停驶造成的间接损失，这不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同时在三者责任险里也是属于它的免责的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这部分是不应该赔偿的。
0: 最终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事故，这个杜先生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过错，因为旅游公司也认可杜先生是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对潘先生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由旅游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公路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他们尽到了 合理的巡查的义务，并且在本案中这个小狗横穿高速公路的情况属于突发性事件，所以不能仅凭这一情况就认定公路公司存在过错，所以对于判

0: 先生主张由公路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法院对于这部分是不予支持的。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保险公司他们担责吗？
4: 是旅游大巴车承担的这个责任，最终是要根据他所投保的保险，在判断是否由保险公司来具体承担。本案中这个医疗费是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的，所以是由保险公司直接进行赔付。而本案中所产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这部分是不属于交强险的责任范围，而且也是商业三者险的免责范围，所以这部分的损失就由旅游公司自行承担，保险公司就不再。

0: 予以赔偿了。
1: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潘先生的医疗费394.86元，然后旅游公司赔偿潘先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损失共5814.9元，驳回了潘先生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2: 那么这个案件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1: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的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如果后车驾驶人驾车行驶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驾驶人存在过错。本案中，杜先生作为与潘先生同方向行驶的后车驾驶人，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发生追尾事故，杜先生的行为是存在明显过错的。而潘先生在驾车行驶过程中突遇小狗横穿公路，为了避免碾压小狗而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行为，是属于驾驶人路遇突发状况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行为是合理的，不属于法律上的过错行为。然后再来说一下道路的管理者。首先，公路公司是应当尽到合理的道路清理、防护、警示等维护义务。在高路公司处于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情况下，同时也应当考虑道路管理者履行维护义务的现实可能性。在道路管理者按照有关规定对道路进行了巡视养护，并且能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就应当认定为公路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道路维护义务，而不应该苛责道路的管理者能够实时发现道路上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并顺势处理完毕。所以在本案中，仅仅因为这一突发情况，不宜认定为高速公路的管理者对本案的交通事故存在过错。
2: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对于驾驶员有什么提示吗？
1: 在道路行驶时，首先要应该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由于车速较快，刹车距离较长，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没有能够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很有可能会造成追尾事故，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赔偿责任。所以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驾驶人首先需要注意保持足以采取紧急。
3: 小雨诉称呢，在6月的某天晚上8点多，他在步行道上自西向东骑行的时候呢，他的颈部与王女士手中的可伸缩式拴狗绳发生接触，造成颈部划伤，伤口呢长约9厘米。小雨呢就认为王女士呢在遛狗过程中呢将狗置于身体的左后视线盲区，狗绳过长，并且呢当时有他人并排前进，占据了道路的主要通行区间，最后导致呢他的颈部受伤。事发之后呢，王女士陪同小雨呢到医院进行了消毒处理，但是呢，双方对于事故的责任以及后续的赔偿问题没有协商一致，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来了。
2: 被告王女士她怎么辩称的呢？
3: 王女士呢认为，就是她呢在本次事故当中不存在侵权行为，而且呢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小雨呢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步行道上逆向骑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她的父母呢事前没有对小雨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将孩子置于危险的环境，并且放任他的危险行为，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监护不力的过失，小雨及其父母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2: 我们看到这也是各说各有理啊。那么这个案件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在哪儿呢？
3: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王女士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如何确定责任比例？本案当中呢，王女士夜间在人流量相对较大的步行道遛狗，她呢应该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发现行人靠近的时候呢，应当进行必要的提醒或者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而本案事发时呢，王女士与他人并肩前行遛狗，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事发的时候呢也没有采取避让措施，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另一方面呢，小雨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违反了交通法规， 他的父母方任小雨夜间在人流量较大的人行道上逆向骑行，也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也存在过错。
2: 我们看到法官评论的是这个双方都有责任，那最后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3: 最后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

0: 承担70%的责任，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
1: 嗯，那具体的赔偿项目有哪些呢？
0: 小雨呢，他主张的4081.3亿元医疗费呢，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了相应的支持。
1: 嗯，
0: 关于护理费、营养费，因为证据不足呢，法院就没有支持。关于交通费呢，因为小雨就医客观上需要支出交通费用，所以数额呢由法院来酌情判定。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呢，虽然说小雨没有构成伤残，但是呢他的受伤部位位于颈部明显位置，瘢痕明显，对儿童的身心呢肯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最终呢法院对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予以了酌情的判定。
1: 嗯，
0: 最终呢法院判决王女士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0: 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如果说被侵权人有故意过失，侵权人呢也有过错，那么就构成与有过失，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
1: 关于这段法条，请法官再给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
0: 本案当中呢，小雨呢是年仅6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母呢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对小雨是负有法定的监督、保护和照顾的义务的。监护人疏于履行监护职责，致使被监护人受到损害的，应当适用前述过失相抵的规则，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最终呢，法院是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了70%的责任，而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此外呢，携犬出户时呢，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携犬人呢，应当携带养犬登记证，并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还有儿童。
1: 通过审理这个案件之后，法官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和提示吗？
0: 近几年来呢，随着城市爱犬人士的增多，现在呢小区里面遛狗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因为遛狗伤人所引发的纠纷呢屡见报端。虽然说现行法律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呢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呢仍属于事后的救济，如何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除了规范立法之外呢，狗主人作为饲养者、管理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妨碍他人生活。在携犬出户时呢，应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么全。我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流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

0: 今天是星期六早上，我早早起了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量。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负肾上素，才发现自己昨晚用脑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是一个无聊的艺术家。
1: 有人说来才白，多找找自己原因，别哭得脸都抽筋，错的是你的眼睛，这样说动不动听，
0: 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还是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都为举报人保密。

听节目的你，不要把自己活得像落难者了，急着告诉所有人你的不幸。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人一旦有了隔阂，就真的走不进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和好，没有如初。旧账重提是因为它从未被原谅。热情这东西耗尽了，就真的只剩下埋怨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好像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就会开始主动放弃一些无意义且让人觉得疲惫的关系。那些得不到的回应就适可而止吧，爱不到的人就试着去爱下一个。人生真的很长，总会有合得来的朋友，也总会有人奔向你的。

说到林凡的嗓音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就像制作人的说法，高亢但很干净，真假音的转换轻松，尤其令人着迷。虽然当时第一次进录音室，但耐磨而且悟性极好，声音连续配唱一整天也不疲乏，是属于天生来吃这碗饭的类型。而林凡自己也笑着说，可能以前长时间在 KTV 练出来的，而且因为平常就喜欢研究其他歌手的唱法，所以对一般新人很困难的技巧难关，他都是轻松过关。

Olivia Wang 王丽婷很特别，她是第一位通过打入日本市场而成名的新加坡歌手。从她第一张专辑《A Girl Miss Bossa Nova》问世开始，她凭借着自己独特的 Bossa Nova 曲风，获得了很多乐迷的追捧。气质清新之余，音乐也是相当有灵气。后来加盟了宝岛台湾的华研国际之后，她也以典雅高贵的名伶外形和爵士风、Bossa Nova 等演唱风格，迅速受到华语乐迷的关注。

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用意念，有些人像冷冷的冰山，有些人会说好多动听的话，而另外有些人可能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是个粘人精，天天都想和他见面，就像做梦都不放过那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张震岳的自我定位是纯种男人，他的音乐充满了朴素的情感，写出了太多失意、失恋、失业男主的内心感受。所以有人说，他的音乐就像一双长满了老茧的双手，有点扎手，却很温暖。

王菲的能力是一个标杆，代表了90年代华语流行乐歌手的最高职业水准。她的嗓音音色极美，亮丽饱满，唱法上借学到了欧美另类流行歌手的高超技巧，又并没有夸张邀功，学识带着自然而然的天赋异禀。

那天在看书里面看到这样一段话，不是所有暗恋理当获得回响，不是说努力就能得到回报，不是说我爱你，你的生命就交由我来保管。这个世界上，热血并不总会洒向该去的土地，而真心被辜负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0: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1: ，Thank you。
0: 这些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0: 那一儿说，那羊车叫那花扫着阴波，啊扫着阴波。没我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
1: 我就来推你嘛。

0: 吗？
1: 还是我来推理嘛。

这里的变化呀，那硬是大得很呐、啊。我要放开喉咙，哎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

0: 6月18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深入乡镇街道，重点危化生产经营、冲装企业，专题调研督导全县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一文参加调研。
1: 在龙岩石化有限公司工业园加油站，彭礼详细了解油品储运、加油作业、消防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在兴隆街道，彭礼先后深入森平商贸有限公司及氧气厂开展督导检查，详细了解森平商贸固体燃料酒精储存、经营、防火防爆等安全管控情况和氧气厂气体成品冲装、特种设备运维、设备年检等安全 管理工作，在毛品乡化雨电化厂，彭礼走进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仓储区，重点了解高氯酸钠、高氯酸钾生产工艺、危化原料管控、安全防护设施配备以及企业经营等情况。在龙山液化气公司，彭礼详细了解液化气灌装作业、气瓶合规管理、危化运输车辆管控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 调研中，彭礼强调，各相关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存储、冲装、运输、经营全链条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配齐应急物资，强化员工安全实操培训，严格依规开展作业。属地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管执法，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从严从细抓好危化领域风险 防控，全力保障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6月22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调度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省委、州委关于泸溪县6·21火灾事故的指示批示要求，对全县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县领导彭礼、杨田、肖一文、赵斌、 武斌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一文通报有关情况，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安排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吴光文指出，当前全县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管理难度突出，充电配套不足，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问题普遍存在，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排查整治，紧盯销售、维修、停放、充电等关键 环节，组织开展联合排查，持续整治违规改装、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和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要举一反三，抓好九小场所、自建房、三合一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隐患整治，强化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切实解决群众充电难问题。吴光文强调， 要压实各方责任，努力形成工作合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等责任，抓实抓细本领域、本行业安全管理工作。吴光文强调，要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战时状态，作息作时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巡查防守、群众避险转移、应急抢险处突。

0: 等各项工作，加强河库山塘及堤防巡查排险，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确保安全斗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乡镇街道一级。6月2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城区居民小区、医院、农贸市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专题督导消防安全工作，强调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狠抓隐患整改，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县领导向义文、赵斌、武斌陪同。在荣城金地小区，吴光文一行实地查看违规占用楼道、过道乱停乱摆及充电设施不足等问题整治情况。来到县中医院，吴光文详细了解医院住户充电管理和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在民安综合市场，吴光文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防止出现占道经营、下店上宅等情况。县住保中心要打通公租房政策通道，妥善解决经营户住宿难题。在某宾馆，吴光文与宾馆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宾馆运营、消防安全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小区、医院、综合市场、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紧盯违规充电、通道堵塞、设施缺失等突出问题，抓好隐患整改，筑牢全县消防安全防线。6月24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到慈岩塘镇新场坳村、凉水村等地，实地调研乡村振兴片区、慈岩塘镇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工作，县领导龙志勇参加。
1: 在新场坳村烟薯油轮种基地和烤烟产业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作物长势，了解种植技术、亩产、田间培管等情况。指出要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来到凉水村，吴光文听取乡村振兴片区、慈岩塘镇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研究、科学规划，坚持分期实施、分步推进，结合实际不断优化片区功能定位。调研中，吴光文强调，慈岩塘镇要充分依托红色农文旅融合片区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以点带面、统筹联动、连片发展，持续提升产业质效，致力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0: 6月25号，县委常委班子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7次集体学习，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有关县领导参加。
1: 集中研讨阶段，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做专题辅导，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解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田和机关引领发展，坚守为民初心，多做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立足县情实际，聚焦特色产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精准发力，弘扬担当精神，久久为功，推进产业发展和城乡提质。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赋能高质量发展，做强特色产业，推动土特产产业化，深化文旅融合，依托里耶勤俭、八面山、土家民俗等资源，打造特色 IP， 融入张家界旅游圈，提升龙山文旅影响力，坚持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展生态农业和康养文旅。会议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推动城乡融合，统筹城乡，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升级，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优先保障民生，优化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体系，排查化解矛盾，抓实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环境。